看不嘛，哎呀没看了去去去哭，哎呀没有哭路，哎呀爹爸哭拍马鸡米夫的门下面把也没压，爹爸哭拍那也无娘哭捧哭哎那无娘，那下面也无娘哭捧我哈子，你也无娘没我哭嘛的，你记得那么记住没事，无娘哭捧没哭出阿所家奴哎我们说。

些说娘可碰，我只要些说娘可碰，我你无娘可碰，我们解释。别的事是我的我娘，别的事是我不是，啥的我只要我啥能解，我这么说，这为你也不愿意。

明明欧宝叔叔小叔叔叔叔妈他们是你们的要那么难得的你我知道要把他们把我去的马虎我也被扎阿飞一说他们出演的乱的小朋友要把他们把也利用我阿确实那就我的说白也不是真的

在我家你们呀，家你们服了我吗？那人白马皮呀，我们无论我是我我阿斯尼阿斯，没得问题，也不要阿斯瓦德泰，没得呀，咱也把酒也不来服了阿斯，没得问题也不来阿斯，不然阿斯弗朗诺白酒。

明明我告诉你说是我的生命吧他们是没有要那么远我的女人我的还有把汤把我去了那么快要被炸阿飞一说那么出点不乱的还有把汤把也烈火阿出事那就我的说白也火神经